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手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5: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It's the real difference between an adult and a child. Boom, boom, boom.

0: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4: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5: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4: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5: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5: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4: 你在干什么？
5: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0: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同学们，今天的绘画主题是手的联想，大家多多开发脑洞哦。阿小木同学，你听懂今天的任务了吗？
2: 老师，我听懂了，手的联想。
1: 那你为什么要把画纸全部都涂黑呢？
2: 老师，我这幅画的名字叫《伸手不见五指》。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自生堂原味中药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药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薇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早上9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9: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点消息我都能背熟，却还是灰色的围炉。凌晨三点半的房间，换了灯没掐灭的香烟，我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包括了回忆和思念不停歇。为什么夜晚开始变得很慢，当时的你也慢慢对我冷淡，你说如果当我们开始冷战，就把一切归零，把爱追

0: 与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0: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成功属于永远不放弃的人。上午10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哭，没有说。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之中找到你的。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天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

0: 50毫升中，两只只要299元，平均一只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只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笑一笑，十年少。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甘平，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2: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3: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4: 想体验希思黎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个稳定舒服的状态。125毫升大容量，一次一泵，能用大半年。今天只要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1: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

0: 笑驰，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嘿，中午十二点，午餐时间到，我是何洁，我的午餐已经准备好，你的呢？快来一起开动吧！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3: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4: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3: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4: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夏天想快速上妆或者随身带气垫补妆的朋友，海蓝之谜这款流光气垫很值得入手哦。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自然清透，是那种高级的水润光泽感。整装12克，再加替换新12克，总共24克，只要299元，一个正装的钱，到手两个气垫的量。带替换新设计特别实用，放包里随时补妆也方便。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咦，你怎么好像有点犯困呢？有时间想睡10分钟，没时间就来杯提神饮料吧。现在下午1点，我是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2: 八九五，
1: 公益主张。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二八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新买的手机都不会用，电话总拨不通，夜深了他担心的等，又挨了儿子不耐烦的冲。他说过了商店就往左，可他只知道南北西东，不习惯的城市像他眼花穿穿不进的针孔。他总是做噩梦，现在脚底总觉得有些痛，可是不再像儿时，几年后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简单的心最容易得到快乐，我是何洁，现在时间下午2点。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2: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脸一抹，化开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下午3点喽，午后时光已经过半，快快抓住它的小尾巴，别让它白白溜走了。我是一直都在和时间赛跑的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3: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6: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7: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6: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7: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6: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

0: 幸福花，
1: 荡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即使你都还在。

0: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收获，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想把日常水乳一次配齐，又觉得大瓶带出门不方便的朋友，今天这套次生堂原味中药太适合你了。水质地柔滑好吸收，乳液细腻绵密，延展性好，涂完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水75毫升，两瓶加乳液50毫升，两瓶清爽滋润都有。中药小巧出差带着刚好，整套只要199元，入门悦微，体验完整护肤流程。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呢。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4: 紧绷的神经需要适时休息，忙里偷个小闲，一会儿再投入到紧张的战斗中吧。下午4点，我是何洁。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洗，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7: 少奇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呢，我们的宝贝来了节目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来自于芜湖市绿营小学1年级2班的杨锦元同学和他的爸爸一起走进直播间，来聊聊他们的学习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幸福快乐。当然此时此刻哈，也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宝爸宝爸们也可以给你们家的孩子报名来到我们节目做客哈，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可以跟我互动交流，也可以把你们的孩子的信息还有你们的联系方式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给我，你的工作组呢会跟你进行联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到一下我们今天的小嘉宾哈，来自于芜湖市绿营小学1年级2班的杨锦元，我们有请他隆重登场。
8: 主持人哥哥好，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杨锦元，今年9岁，

0: 来自芜湖市绿营小学一年级二班的学生。我是一个爱说爱笑、想象力满满、特别喜欢探索美食的小胖。我会钢琴、游泳、骑单车，喜欢朗诵，有时还会唱唱歌。我还会唱凤凰传奇的歌。我妈妈说，让我学习钢琴是培养我的耐心，也希望长大后面对工作压力、不开心的时候，可以通过钢琴和音乐让我放松和调整自己。今天我很开心参加《宝贝来了》节目，希望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小故事，也期待接下来和主持人的快乐聊天。
1: 嗯，好的，欢迎小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那接下来呢，认识完小锦，我们再来认识到的是小锦的爸爸。你好，来给我们大家自我介绍啊。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锦元的爸爸，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宝贝来嘛节目，让我们一起和小胖来参加，然后来感受这一次的亲子访谈。
1: 嗯，好的，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这个小锦现在是上一年级对不对？马上开学就要开始上
0: 二年级
1: 了。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哈，就是你看从幼儿园到小学，哎，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因为完全小学跟幼儿园是不一样的一个阶段哈。那你能不能说一下，你觉得他们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感觉不像在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妈妈什么事情都要帮我准备好了，现在所有的事情我自己慢慢要学会独立，也慢慢适应一个小学生的角色。
1: 嗯，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哈，从幼儿园开始什么事儿都需要别人照顾，到开始自己独立成为一个个体。那我也想问一下小锦的爸爸哈，你觉得孩子这一年的变化大吗？
2: 这一年变化挺大的。
1: 嗯，那你觉得就是孩子在哪些地方有改变了？
2: 最大的感受其实孩子脱离了幼儿园稚嫩的一面，然后呢有责任心了，而且能感受到孩子在成长，尤其是有一些自己的方式去社交和别人交流，就有时候也会觉得孩子会比我社牛
1: 啊，是吧？对，我今天看到小锦的这个第一眼啊，我觉得这个小朋友是不是认识我呀，一过来就开始哎拉着我，哎这个哥哥好，这个哥哥长哥哥短的，就感觉仿佛是他认识我很久，哎我就像他一个一直陪伴他成长的大哥哥一样哈，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觉得小锦真的是一个特别不怯场的孩子。那就是小锦哈，哥哥也想问一下你哈，那你平时是不是一直都这么社牛呢？
0: 是的
1: 啊，是一直都是一个很社牛哈。那我觉得其实通过你这么多兴趣爱好哈，再来跟你的兴趣爱好包括你的这个性格特点，我觉得都是有联系的。因为你看你平时学了那么多，有那么多的兴趣爱好啊，可能对你的这个性格培养是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的。那当然兴趣爱好多了难免会占用我们一些学习的时间，包括平时我们玩的时间，因为每个人一天都是24个小时，对不对？那我想问问你哈，你平时是怎么去安排自己兴趣爱好包括玩的时间，还能不耽误自己的学习呢？
0: 平时回家奶奶和妈妈都会要求我第一时间赶紧做完家庭练习册，加强今天在学校学习的知识。虽然我很想玩，但也要求自己抓紧时间做完，因为妈妈常说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休息的时候我会看会电视，玩一玩拼图，我非常喜欢看奥特曼
1: 啊。喜欢奥特曼，那你相信光吗？我发现啊，这个很妈妈确实对于孩子的培养呢，这个从小就把教育理念啊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哈、啊、确实每天我们都要认真的好好读书。那我也想问一下哈，刚刚这个小锦说了妈妈在学习成长故事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作用，那作为爸爸我想问一下哈，你平时参与孩子的这个辅导或者教育多吗？
2: 参与的会少一点，
1: 少一点。 基本上呢是家里谁做主？
2: 基本上都是给妈妈做主
1: 啊，
2: 妈妈参与的要多一点，而且在家庭当中她的陪伴和辅导的时间也要多一些。
1: 嗯，
2: 然后相对来说妈妈也会更有耐心。
1: 对，我觉得很多爸爸都没有耐心，特别是辅导作业的时候，对不对？
2: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家当中，因为就是我们孩子啊、奶奶、妈妈还有阿婆，我们基本上统一这个教育观念，都是以妈妈和他们的做法为第一
1: 啊。是的，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小姐哈，就如果说你平时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不会的，你会怎么办呢？
0: 嗯，
1: 会向谁求助吗？
0: 妈妈
1: 啊，会向妈妈第一个。那如果在学校的时候不会的，向谁求助？
0: 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
1: 向老师求助，对不对？确实啊，这个遇到难题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这个小姐哈，你在一年级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除了学习给你留下了印象深刻的事情，那还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有，今年我们班六一节目表演，我们班主任陈老师带领我们排练节目，一起唱歌和舞蹈。虽然天气炎热，但是我们班主任陈老师很认真地帮助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当时我觉得分数名次不重要了，因为老师教会了我们做事情的贵在坚持。
1: 对，贵在坚持，这点很重要哈。我觉得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六一表演的节目，你能领悟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精神，真的很不容易哈。确实付出，我相信总会有收获的，是不是？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小锦的爸爸哈，你觉得就是家里面的教育跟学校的教育啊，它肯定是这个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的。那你觉得就是一年级的老师对于孩子的这个教育陪伴，你觉得他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2: 感受是在小锦上这个一年级之后，他们的班主任陈玉飞老师呢，可能在这个平时的教育和陪伴当中，帮助了孩子就打开了这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去更多的启蒙孩子，去从这个一年级开始去学习、探索、成长。
1: 对，这就是老师的地方哈，一个过渡的阶段，老师怎么样能做好这个衔接，让孩子呢度过这样的一个衔接的过程哈，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非常的棒哈。那在这呢，我也想问一下小锦哈，就是你一年级都学了哪些课程啊？
0: 学习了语文、数学、美术、体育、科学还有音乐等，其中我觉得体育最难，因为我有点胖。这个暑假爸妈带我练习跳绳，希望能变成一个瘦子
1: 啊，希望能一个变个瘦子哈。但是我觉得这个减肥啊，不管是大人也好，小孩也好，他都挺难的。那你觉得想变瘦这件事儿是想一想就能够实现的吗？
0: 不是。
1: 那怎么样能实现自己变瘦这样个想法呢？
0: 你要做到才能。
1: 哎，要做到才能。那你现在都是怎么做的？
0: 一般每次出去吃饭的时候，奶奶和妈妈都会记得让我带跳绳出去练，大概30个20个跳绳。
1: 哎呦，就这话说的就感觉妈妈跟奶奶在吃饭，然后你在外面跳绳一样。这个过得有点惨呐。
0: 不对呀。
1: 不是是吧？那是什么样子的？
0: 就是吃完饭，然后妈妈带我吃，带我跳几会儿，跳30、20个绳。
1: 就是吃完了之后再运动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哎，很重要哈。看来妈妈，在你帮你减肥这件事情上是付出了实际的努力哈。那当然，哥哥希望下次见到你的时候，好像妈妈，有一个专门对你的称呼，对不对？叫什么？是什么？
0: 小胖
1: 啊。那下次你还想让妈妈叫你这样的一个名字吗？
0: 不要。我要变瘦，然后让妈妈叫我小瘦。
1: 叫你小瘦是不是？好，那你要好好努力哈。那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平时这个我们小锦学习的时候啊，刚刚我们聊的是一些比如说美术啊、科学啊、体育等等，那你主课学习是怎么样的呢？
0: 我们数学邢老师比较严厉，他教我们也很仔细，我上课不敢开小差，加上我奶奶、妈妈、爸爸天天督促我计算时要仔细用心，我现在 满脑子都是数字
1: 啊、哦！满脑子都是数字哈、啊！哎呦，看来这个仔细用心这件事儿，在你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哈、啊。当然，因为现在确实因为孩子很小嘛，才上一年级哈、啊，这个难免会有这个分心啊、走神啊、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哈、啊。那我也想问一下小锦的爸爸哈、啊，那在这块你培养孩子专注力方面，全家有没有什么心得呢？
2: 专注力这方面，其实在我们家庭当中一般会让他有一些时间上的练习。
1: 时间上的练习，
2: 对，
1: 比如说呢这个坐，
2: 比如说坐，或者是在像之前老师也会给一些训练，就比如说你一直在坚持这个专注的做这个某一件事情，它是有个时间，比如说十分钟二十分钟，他要坐立、站立或者是阅读，它都是有个时间，
1: 就专注性的训练要做，对不对？
2: 对。
1: 那你觉得这样专注性的训练对于孩子学数学有没有什么帮助呢？
2: 有，而且在一些这个细节上其实有明显的一些孩子的这个改变。
1: 嗯，
2: 在之前因为我也跟这个数学老师，就行政老师也沟通过，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他有会有分神。
1: 嗯，
2: 然后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数学老师他是一位老教师
1: 啊，经验比较丰富，对不对？
2: 教学经验很丰富。刚开始呢他也会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就比如说比如刚开始孩子进校园，尤其是作为一个小学生，可能刚开始要养成他的这个良好习惯，然后慢慢的从这个对于学习数学去掌握，还有包括速度思维上的锻炼，然后慢慢的去一点一点去让他提升。
1: 嗯，然后现在这个包括小锦在学习包括计算速度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提升呢？
2: 有一些改变，其实在相比较入学的这段，因为他这个刚开始进学校可能对这个数字
1: 特别不敏感，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不敏感，但现在可能对于数字这块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计算的这个方式方法
1: 啊、
2: 同时就是因为平时在家里我们也不停的会给他做一些练习，就是练速度、让他也去掌握一些新老知识。
1: 对，就是发现啊，这个练习真的是少不了的，因为不管呢是巩固知识还是这个温故而知新啊，我觉得练习都很重要。那小姐，你对于平时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安排给你的这些锻炼数学这个练习的速度上面的一些题目，你会心里面有些抗拒吗？或者有些反感吗？
0: 感觉就像那个叫什么就像被刀刺，就是我们老师报听写的时候老师一看让我们看大概几分钟，然后老师要报听写，然后如果就是很就怕，然后心一抖，然后
1: 心一抖
0: 啊，心一抖的话
1: 一紧张
0: 你记得字全都忘记了如果心不抖的话字还能记
1: 还能记一点。那你现在怎么能让自己的心慢慢变得不抖呢？
0: 大概就是每天看嘛，
1: 多练习，对不对？
0: 每天看，每天看，
1: 每天看，每天看啊！这么小就开始懂得这个温故而知新了，其实很重要啊。我发现呢，就是其实很多的同学哈、来到我们节目做客那一瞬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哈、一个陌生的场合或者说一个场景之下，很多孩子可能会有一些怯场。但我发现今天小锦从你开始坐到座位上啊，这个好奇心就一直在你的眼睛里面闪烁着，就一个变身化身一个好奇宝宝，而且今天一点都不怯场啊！我想问一下小锦哈，就是你这种自来熟，是天生的吗？还是说，这个比如说爸爸，我想问一下他有没有经过一些培训班的训练？因为我觉得很多家长啊，想让孩子都去展示自己，但又很难。我觉得你们家孩子这个天生的，真的很值得各位家长去参考一些你们的培养的方式方法哈。
2: 其实孩子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训练
1: 啊，
2: 其实只是在于平时就是他，就像我们所讲的，可能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也让他去多锻炼、去接触
1: 啊。
2: 尤其是就是孩子，比如说在幼儿园阶段的时候，他班级有些活动啊，还有学校的一些事情，我们都会鼓励孩子主动去参加。同时呢，就是也有一个小故事，就像之前，孩子在这个去参与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能感受一些这个做事情的一些就是事情的发展，就让他能去得到锻炼。然后有一个高兴的一个最值得高兴的一个回忆就是孩子当时去在幼儿园当这个校园大使，去给很多的一些园长妈妈去介绍这个幼儿园，然后呢就 当时我自己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就表达小胖比我忙，
1: 小胖比你忙，
2: 小胖那段时间都比我忙。然后后来就是像我的工作有一些内容，我们也会带着小胖一起去参与。
1: 哦，那我想问一下小锦哈，就是你当时是给很多的这个园长妈妈介绍幼儿园，你当时是怎么介绍的？能不能现场给我们

0: 把这个场景重述一下哈，
1: 就是
0: 说一小段好不好？
1: 大概就是从这个叫什么学校门口进去，然后先走到小五班，以前是我是应该是小一班、然后走到隔壁的中五班，我们以前也是中五班，以前也是我的小叫什么中一班，
2: 是自己的班级
0: 啊，也是你之前的班级。
2: 班级
0: 那你觉得以前的幼儿园让你最自豪最骄傲的地方是什么呢？
1: 就是他们很漂亮，
0: 很漂亮，对不对？
1: 跟很新一点，
0: 很新，
1: 就是漂漂亮亮的，就亮亮晶晶的。
0: 哦，看来现在啊，记忆还很深刻啊，说明这段幼儿园的时光哈、让你过得非常的开心，很难忘。
1: 没，因为大一班才接受的。
0: 大一班才过去的时候，那这个短短一年的时间能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那说明学校的老师对你是真的很好。那确实哈、刚才这个我们爸爸也介绍了孩子以前的一些这个锻炼的过程，而且呢也有很多的锻炼的机会，我觉得沉浸式体验了这种快乐的时光哈。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开心是让我们成长当中印象很深的，但有的时候呢难免啊多多少少可能还会有些难过的事情。那小锦，你这一年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很难忘的或者很难过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哈、把这些难过的故事记在心里面，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好不好？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1: 有。
0: 什么事情？
1: 我最难过的时候就是幼儿园毕业，我要和爱护我的老师阿姨还有小伙伴们分开，心里十分难过。有时后我会想起幼儿园的小伙伴和老师，要是在路上遇见他们，我们都会特别开心，激动。
0: 你这种难过呢，指的是离别的分开的时候那种难过的感觉哈、这是你成长过程当中一辈子我相信都是很珍贵的一段回忆哈。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小锦的爸爸哈，就是这一年你觉得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或者很感动的故事？
2: 有很让我感动，就是去年在孩子上一年级之前还是上大班，然后有一次在家里，也是印象中也是夏天，然后在沙发上，后来中午午休的时候睡着了，当时也是开着空调，然后小胖呢就看着我这个没有盖被子啊，对着空调吹，后来他自己跑到卧室把被子抱出来帮我盖好，就是盖完之后然后醒了就发现就特别感动。
0: 哎呀，是的，会发现孩子长大了不一样，对不 对？从小都是这个爸爸妈妈照顾孩子，现在发现他长大那一天之后也会反过来开始照顾自己，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有成就感，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爸爸被孩子照顾、
0: 被孩子照顾了。那当然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小锦哈，今天有没有这个什么才艺节目要给大家展示？因为我发现你会的内容真的挺多的。
1: 有。
0: 是什么？
1: 今天我要带来一首古诗，我们语文蓝老师有指导我们学习和背诵古诗词
0: 啊。
1: 到目前我已经会背接近100首古诗了。
0: 那很不错哈、说明你从小这段时间哈、老师对你的教导都记在心里面了，也很用心的去学习这些古诗词哈、那我想问一下爸爸，孩子会这么多古诗词是不是特别的骄傲？
2: 是的，非常骄傲。
0: 然后呢，
2: 会的古诗现在比我多
0: 啊，比你多。
2: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学习方法让孩子可以掌握这么多古诗词呢？
2: 其实要感谢他们这个语文蓝青青老师呢，他给了一些学习法则。其实在这一年当中，就是孩子他的这个背诵这么多古诗其实是有一个诀窍，就是他们老师布置有一个打卡方案就是通过一些打卡的一些方式，让他们就在短时间内去学会背诵一定的数量，然后积累了这么多，就也就是说他这一年会了将近100首诗是在这么长时间去学习背诵出来的。
0: 那也挺不容易的哈，一年365天，他一年背了100首诗，将近3000多背一篇。
2: 对，是的。
0: 哎呦，很厉害哈。当然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么优秀的小锦同学啊，也想问问爸爸，就是在孩子成长的这几年的时间当中啊，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就你们家里面对于孩子教育这件事情，你们的理念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2: 谈不上经验吧，但是有一些好的，可以给更多的听众来去分享。 就是首先第一，从我们自己来说，我觉得给孩子要有更多的一些成长的机会，
0: 嗯，
2: 尤其是我们给孩子去放手，让他自己去多接触多认识，就是让他可以去通过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去学习到一些可能我们发现不到或者是我们要去教他的东西。
0: 嗯，就是不要怕孩子犯错，对不对？要给留给孩子就是容忍他们犯错的空间。
2: 对，
0: 因为这样的空间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啊。
2: 对的，是的。
0: 嗯，那还有吗？
2: 还有就是在第二个观点，我们的这个家庭内部的一些教育的理念要一致，尤其是我们可能像我们跟老一辈住在一起，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奶奶辈啊、阿婆他们的这个可能会存在一些观念的差异，但是尽可能在这个行为上保持一致。所以就比如说像我们

0: 家就在这一点由每一个人去参与，
1: 其他人就配合的服从就可以了，对不对？
0: 对。
1: 那前提是这个就是主持人他有自己的一个理念，我觉得这个妈妈的理念其实挺好的啊。
0: 对。
1: 还有吗？
0: 第三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是更多的要去多鼓励孩子，尤其是我们要去多倾听孩子表达他自己的观点，尤其是要接受孩子的一些喜怒哀乐，就是像我们家就典型的就是孩子他会有一些情绪啊，愤怒或者是一些脾气，我们是允许孩子自己去把它发泄出来，而且我们会去倾听他的表达，就是他比如说他不高兴，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这个发脾气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会去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
1: 就不会压抑孩子，对不对？
0: 对。
1: 好的，然后还有吗？
0: 最后一个就是，其实我从我个人吧，因为我其实参与孩子的教育并不算太多，但是我会作为一个就像是孩子的一个，我们所讲的欢乐搭子吧，欢乐搭子，我是孩子的搭子，孩子同时也是我的欢乐搭子，那就是我会带着孩子努力去参与一些成人的一些世界的事情，就比如说让他去感受感知父母的角色，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的一些事情，我也会带着小胖去参加，比如说我的一些工作的内容让他也去参与，包括像工作的一些这个室外的啊，或者是对接啊，或者是什么，就是让他也能去在旁边旁听。
1: 没错，这个就等于就是不光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就是这个就是上位者的一个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而是说把孩子当朋友，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培养，对不对？
0: 就是我是想让孩子去学会换位思考，
1: 换位思考，
0: 就是他能去站在我们的角度，也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虽然说他现在的这个岁数可能理解。

0: 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节目是什么？什么诗？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诗词，来自毛泽东《七律长征》。
0: 好，我们一起来听。
1: 七律长征，毛泽东。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乌岭微吟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好，非常感谢小锦同学为我们带来这首《七律长征》哈。那今天呢，爸爸又一份特别的声音的礼物哈，想要送给我们小锦同学。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爱的寄语，看看爸爸有什么心里话想对宝贝说呢。
2: 亲爱的小胖，转眼你已经8周岁了，看着你慢慢长大，爸爸也十分高兴参与了你每一个人生的小故事。记得你在幼儿园新年节目当中，你是05的那个小胖，发现你很快乐很开心。当时我和妈妈就说，我希望你一直会这么开心和快乐。当你走在校园里，带着很多园长妈妈去参观学校校园的时候，我由衷开心和骄傲，我的小胖是最棒的。当你在国旗下讲话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小胖你要开始减肥了。不过其实走进小学校园之后，小胖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也会有些叛逆，会有些情绪。不过爸爸妈妈希望你现在可以有一些小脾气，但是长大之后要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和快乐去相伴。这一年你长大了，也如愿当上了首批少先队员，但爸爸希望你对于这个红领巾的身份，因为它不仅仅是象征的你是少先队员，而是以后希望它可以鞭策你的前行，是动力。希望你依然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往后余生只愿与你平安坦荡成长。你可以去勇敢去追逐热爱，大胆去看世间山河，认真感受生活的细碎美好，懂得善良，也学会保护好自己。爸爸妈妈永远会站在你的身旁，但不会永远站在你前面去为你遮风挡雨，而我们永远是你坚实的后盾，也愿意你心中有光，不负时光。最后呢，我想祝愿我们所有的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也愿大家能被生活善待，平安顺遂，喜乐常伴。
0: 好的，非常高兴，感谢啊，小锦的爸爸今天这一番对于小锦说的心里话。当然，对小锦呢也提出了很多美好的期待跟祝福哈。我们也希望小锦呢可以把爸爸的这些话记在心中。我们有的时候减肥啊，这个不光光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也希望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好了，今天呢宝贝来了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感谢了哈，这个结束了。感谢小锦和爸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了这么多快乐感动和成长的智慧啊。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够坚持热爱，勇敢展示自我，在成长的路上闪闪发光。好啦，那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也希望下期宝贝来了节目呢可以有更多的小朋友来节目当中做客，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特光彩。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1: 再见。
0: 最后一首歌亲亲猪猪宝贝送给大家，下期节目见，拜拜。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找一款妆效精致又养肤的粉底液，雅诗兰黛白金值得试试。粉质细腻柔滑，上脸很服帖，妆感是那种高级的光泽感，通透有质感，不假面，持妆一整天也不容易拔干暗沉。30毫升正装只要199元，今天带来白皙、自然两个热门色号。这个价格入手高端线粉底液，日常用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was a lie. I have been afflicted by a terminal uniqueness. I've been dying just from trying to see.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7: 这天黑小米逛完街，兴致勃勃地向阿小木展示自己新买的衣服。
8: 阿小木你快看，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9: 十分好看。不是，怎么了黑小米？我怎么还把你夸生气了？
8: 人家的颜值明明有100分，哪止10分啊。
10: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哎呀，急什么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形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跑去书店精挑细选了一本菜谱。
2: 咦，这本书里都是我爱吃的，这下我回到家就能够吃到阿小木亲手为我做的饭菜啦。看，我给你准备了个礼物。
3: 啊，哎，媳妇儿，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啊，你呢工作一天也挺累的，你还让我看着菜谱点菜，哎呀，这多不合适呀。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

0: 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
2: 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

0: 正宗胭脂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0: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

0: 电信营业厅。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夏天防晒是刚需，消耗又快，找一款大牌好用的防晒，今天兰蔻小白管别错过。质地清爽像乳液一样，推开成模块，不粘不泛白，后续跟妆也服帖。50毫升中两支只要299元，平均一支不到150，放包里随时补涂，囤两支够用一个夏天。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4: 白天和夜晚在交替，工作和娱乐时间也即将交替。下午6点了，陈楚生祝你有个美妙的晚间时光。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陪老妈逛超市，
3: 妈妈，我给你买个扫地机器人吧。能拖能扫，特别方便。
4: 我的大头乖儿子不用了，别瞎花钱。
3: 妈妈，那我给你买个洗碗机，吃完饭您就多休息休息。
4: 哎呦，买那个东西干啥呀？这些活我都不发愁的，你老爸呀，他都能干。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步一步试着挣脱。多久的裂缝已无法再闪躲，我一个人默默修补伤口，你却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一日深夜，黑小米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于是发了一条信息：
2: 郁闷中，陪我聊会天吧。
3: 好吧，聊什么话题由你定。
2: 那我们就聊点沉重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体重。
3: 这个也太沉重了吧。那我们还是聊点肤浅的话题吧，比如说你的智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4: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6: 想体验西斯利经典产品，或者找一瓶一年四季都能用的乳液，今天全能乳液很适合呢，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挤一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粘不厚重，皮肤维持在一

0: 娱乐超流畅，配上林夕平，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告诉你一个发泄情绪的最好方式，就是在 KTV 大声歌唱。我是陈楚生，现在时间晚上7点。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帮妈妈浇花中。
3: 哎呦，今儿起太早了。
4: 你在干什么？
3: 啊？哎呀，不客气，妈妈，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4: 啊，小木，你浇的是塑料花。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6: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8: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帅，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同学们，今天的绘画主题是手的联想，大家多多开发脑洞哦。阿小木同学，你听懂今天的任务了吗？
2: 老师，我听懂了，手的联想。
1: 那你为什么要把画纸全部都涂黑呢？
2: 老师，我这幅画的名字叫伸手不见五指。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4: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椰子特产在海南，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骗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5: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椰子特产在海南，正宗椰汁椰树牌。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傍晚，黑小米正在厨房炒菜。
4: 哎，你慢点慢点，小心啊，火太大了。哎，那鱼赶紧翻面了，油放太多了。
5: 哎，我知道怎么做菜，你不要在旁边干扰我好吧。
4: 我当然知道你会烧饭了，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我开车的时候在我旁边喋喋不休，我的感觉和你现在的是一模一样。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阿小木啊，你这次怎么考得这么差？你的成绩怎么就不能像你打篮球那么好呢？
4: 可是老师，篮球场上大家都是合作共赢的，但是考试场上就没人跟我合作了。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9: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这天黑小米逛完街，兴致勃勃地向阿小木展示自己新买的衣服。
4: 阿小木你快看，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5: 十分好看。
4: 看，
5: 不是，怎么了黑小米？我怎么还把你夸生气了？
4: 人家的颜值明明

0: 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
4: 培养一两个小爱好，不仅能让闲暇的时间丰富起来，也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晚上8点，我是陈楚生。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Yo，
2: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mound，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欸，DJ 中华 in the house。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的吃掉一条。

0: 要不要换新手机？
1: 购新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

0: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冰不如烟。
1: 是的，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
0: 可惜恋爱不想写歌。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0: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陈楚生，快乐继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Let's go!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二十。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江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
2: 八九五。

0: 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1: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0: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2: How do you describe a feeling? I've only ever dreamt of this.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青春。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喂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谢安琪的《喜帖街》。如果你现在还是孤身一人，不要为了所谓的安全感而匆忙地投向下一个人的怀抱。安全感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只有给足自己安全感的人，才能够遇到一个你不需要取悦的人，才能够遇到和你同频率的人。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雪饼的留言。Adele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总能用听上去很霸气的声音，唱出令人向往的爱情。霸气，但不失温情地表达出自己对爱情和生命当中每个人每件事儿的看法。也只有有爱的人，才能这么完美地诠释一首歌里每一个细节的温柔。希望我也是你跨越山海的唯一吧。一起来听 Adele One and Onl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내마음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它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

把眼泪，一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如今却只能谢谢这回忆。电影散场之后，你是。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是否要逼人起了家，亮出一条伤疤，不堪的根源在哪？可是感情会挣扎，没有别的办法，他劝你不如退下。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陈小春《相依为命》。最合适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光。真正爱你的人会让你充满力量，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艺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糊涂的留言。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答案，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在异味时空自己去闯荡，原来自己才是那个正确的答案。听着 Sunny 杨平琴的这首 Take Me Back， 在这段异时空的旅途当中找寻那个答案，就一起来分享杨云晴 Take Me Back。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没有特别幸运，那么请先特别努力。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林俊杰的《无拘》。优秀的人未必都是天生卓越，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通过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乖的留言。贝斯搭配键盘，旋律上特别炫酷，尤其是歌曲的后半段，那种扶摇直上的洒脱，完美诠释了摇滚的浪漫。也许这就是橘子海最大的魅力所在吧。还等什么？有请橘子海，夏日数十。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Young with Music。
1: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2: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1: 淮北105.4。
2: 阜阳97.4。
1: 芜湖91.8。
2: 宣城104.4。
1: 安庆90.3。
2: 黄山107.3。
1: 滁州92.0。
2: 宿州102.5。
1: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2: 时刻相伴，
1: 悦动你心，
2: 悦动你心。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里是 FM 89.5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所谓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蓝心语的《星辰不坠落》。优秀的人未必都是天生卓越，而是对自己负责。人生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通过努力，把一切都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双手轻轻一触就破，泛黄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薄，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已被吹送到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一直想尝试海蓝之谜却觉得门槛高的姐妹们，今天这个机会可千万别错过。他家的精粹水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丰润丝滑，上脸轻拍就能吸收，一点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柔软细滑。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三瓶只要229元，两瓶一起买更划算，才399元。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囤两瓶，一瓶放家里，一瓶带出门，算下来平均每瓶不到200块。早晚用的话，够大半年呢，真的很值。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检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江顾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的你正在哪里？有着怎样的心情？我们互不相识，却因电波在空中相聚。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陈楚生。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6: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7: 我要开始充电了。
6: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8: 早上好。
6: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媒新放关，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今天一早呢收听安徽音乐广播的音乐陈飞扬节目哈。那今天是8月10号，也提醒大家，今天呢虽然是周一哈，这个早上上班路上呢会比较繁忙一点，而且呢今天受台风影响，安徽多地呢会有这个强降水的过程，大家在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小米E的朋友的说哈，每天上班路上都会准时的收听音乐陈飞扬节目，今天呢恰逢自己的生日哈，又要长大一岁，平日当中呢，他说呢今天哈，这个要长大了一岁，平日当中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天呢想借着电波送出一份心愿，祝自己往后的日子呢轻松顺遂，三餐安稳，往后的日子呢可以好好善待自己。他说也感谢音乐陈飞扬节目日复一日陪伴我的上下班哈。啊，他说呢今天很想点播一首陈绮贞的太阳。当然在这呢要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哈。当然

那也希望你往后的日子呢自在舒心。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今天一早呢可以点歌送祝福，分享你的早间状态。太阳送给大家。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晨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新放冠，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叫做西西的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啊，今天只有我一个人陪着大家哈、啊。他说呢，上班路上准备要开始收听音乐晨飞扬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的雨好大哈、啊，提前来报备一下，打个卡。他说希望今天上班路上的每一个朋友们都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上周不知道有没有大家看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哈、啊？这个贝贝呢去主持啊，今天呢是这个好好的休息一下，调整一下状态哈。下周一这个哦，不是明天周二的时候啊，会以最好的状态来在这个上班路上陪着大家。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米易哈，他说每天早起赶路哈，听音乐陈飞扬的节目已经成为了习惯。他说呢，儿子现在正值啊这个开学高三的关键求学阶段，平时当中的学习特别的刻苦。他说今天呢也想借着广播哈、啊、跟儿子说一声，不必过度的紧绷，心态尽力就好，劳逸结合，踏实读书，拥有快乐幸福的年少时光才是父母最关心的。我觉得父母的很多期许就藏在心间哈、啊、在这里祝愿孩子们勤学有度，学业稳步提升。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李圣杰带来的《很想说》，送给大家。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可以来点歌送祝福，也可以来晒晒早餐。

0: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0: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我要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啊，欢迎大家呢！今天一早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跟我互动交流哈。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奔奔，他说：“哇，今天上班路上雨好大啊，这个开车在路上哈，前面的路况呢看得不是很清楚。”他说：“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确实要受台风的影响，今天早上这个雨呢来势比较凶啊，这个大家在上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有条件的这个尽量早一点出门哈。不知道最近大家呢，这个前一段时间天气好的时候哈，特别是看到了这个昨天我们在粉丝群里面有听友发的晚霞啊，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哈，红彤彤的。当然这个早晚呢，如果沿着河边散步或者带孩子去逛公园的朋友哈，有没有看见一些水草上、石头上长着一串串粉红色像葡萄一样的小疙瘩哈？在这里呢，提醒大家这个东西千万不要碰，它就是福寿螺的卵。福寿螺呢是属于恶性外来入侵物种哈，现在呢刚好是8到10月，也是它们的产卵高峰期，繁殖的速度特别的快。那一只螺呢一年能产下几万颗卵，更吓人的是哈，这个单只的福寿螺体内呢这个还有多达6000条的寄生虫哈，最危险的呢就是广州管源线虫，当然要是吃了没有彻底煮熟的福寿螺哈，寄生虫的幼虫呢会侵入我们的大脑，引发剧烈的头疼、发烧、脖子僵硬，严重的呢还会损伤神经系统，甚至是危及生命。当然在这呢也这个想跟大家说哈，不要过度的恐慌，因为单纯的皮肤碰一下福寿螺的卵呢是不会感染的，但是摸完记得一定要仔细的洗手，如果发现岸边有大片的粉色的软块哈，记得戴上手套，把这个卵呢和螺一起装进塑料袋，给它这个扎紧了，当做其他垃圾给丢掉，别让孩子上手去抠哈。在这里也教大家几个简单的方法，你可以快速的区分福寿螺和什么是田螺。那福寿螺一般来说个头更大，外壳发黄，它的壳比较薄容易碎，尾部呢是短平的，而田螺呢个头偏小，它的壳呢是青褐色的，尾巴呢是又尖又细。那福寿螺呢它是有两对触角，而田螺它只有一对哈。当然还有这个田螺的螺肉颜色也更深黄一些哈。不过提醒大家，就算是可以吃的田螺，在烹饪的时候也必须彻底的高温煮熟，像什么生食吃半生的同样有寄生虫感染的风险哈。这个凉拌田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凉拌类的这个螺类的小吃啊，就不要吃了哈。当然咱们一起学会分辨有害物种，坚持使用这个完全煮熟的，才能避开哈这个更多的可以本来就是不必要给自己健康造成麻烦的安全隐患。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同时呢也可以来晒晒早餐。下面这首歌某一个晴天送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平时在工作当中哈，这个习惯呢是一早呢去啃工作上的硬骨头，还是放到下午再处理难题呢？今天跟大家聊一个贴合作息职场的小知识哈，就是尽量不要把那些棘手的工作留在下午做，上午能做就做。这是由于我们人体哈自身的生理节律所决定的，因为早上醒来之后呢，我们体内的皮质醇会迎来一天当中的一个高峰时间段哈。那这个时段呢，我们的专注力比较集中，思考比较缜密，做事的执行能力也更强。反而到了下午之后呢，我们的身体的体温会逐步回落，身体呢慢慢生出了困倦感，大脑呢也渐渐的进入到了一个疲惫的状态。很多人下午的时候都忍不住犯困，会走神儿哈。那相关的研究也显示，下午呢大脑相当于开启了一个低运转的模式哈。虽然说呢做决定的速度变快了，但是呢思虑不周，做出的判断出错的概率也会提高不少。那按照身体的状况拆分工作哈，就非常的合适了。你上午精力充沛啊，像撰写方案啊、统筹规划啊、重大决策这类比较耗费脑力的事情，优先放在上午完成。那等到下午身心略显疲惫的时候呢，我们就适合做一些基础性的事物啊，比如说回复工作信息邮件、整理表格、例行会议这类的琐事哈。那适配午后身体的状态，干活呢就会事半功倍了。所以说呢，找准自身的精力啊，这个适配的时间段安排工作哈，不仅呢干活效率会提高，日常上班呢也不会整天心神紧绷。我们一起享受轻松拿捏职场的节奏吧。下面这首歌，旅行团乐队的《情绪学校》送给大家。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我昨晚把货呀都搬到车里了，好累呢。你今天去简单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
3: 哎呀，你呀把粗活累活都自己干了，轻松的事儿却留给我，真是。哎，车在哪儿呢？
2: 你看看你的手机，是购物车。
3: 哎呀妈。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继续陪大家在上班的路上，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赔心放宽，贴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一轮的嘻哈搜狐给力福利时间哈。夏天通勤呢，空调房间跟户外来回切换，那皮肤呢，其实这个护肤的状态下是可以精简一些步骤的哈。但是精华这一步，很多人还是想选的稳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呢，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一瓶是75毫升装的。先来说一下价格，诱惑一下大家哈。这个日常价呢，赫莲娜的绿宝瓶精华，我们的商城是要卖到499的。那今天下单呢，我们立减200。而这样的75毫升的绿宝瓶精华，福利到手价今天只需要29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哈，完全够用，不用担心。想要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喽。说到绿宝瓶呢，它也是赫莲娜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哈。核心成分呢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专门针对皮肤屏障修护的。质地上呢就是那种非常轻盈的乳液状精华，流动性很好，上脸呢一轻轻推就开了哈。这个吸收速度很快，也不黏不闷。后续包括你再叠加面霜啊，也完全没有负担哈。关键是油皮用了它不闷，干皮用着也够滋润。很多这个朋友呢用绿宝瓶最大的感受就是，哎，皮肤状态变稳。以前呢一换季哈就特别容易泛红起小疙瘩皮肤，那你坚持用绿宝瓶之后呢，

这个情况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善。熬夜之后呢，用它第二天起来之后，皮肤呢也不会有那种很暗暗沉沉的感觉哈，摸上去呢还是软软嫩嫩的，照镜子呢也非常的有自然的光泽感。用法也很简单，就是你早晚洗完脸之后啊，这个拍完水之后呢，这个建议大家哈再挤两泵啊全脸涂抹，然后呢轻轻的按摩到吸收就可以了。75毫升呢是大容量装的，早晚呢用的话差不多可以用2个月的时间，比你买那个挤小瓶的容量它更划算哈。提醒大家今天到手的福利价，比如呢日常商城还便宜了200块钱，今天只需要299。所以这一瓶哈绿宝瓶赫莲娜精华，想入手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福利就可以进行购买。另外呢，如果你下单的话哈，记得买完一定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因为可以领取200元的一个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呢夺得88.88元的一个现金红包哦。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焦麦琪带来的这首歌《我们的盛夏》送给大家啊。歌曲之后呢，就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哈。这个还没有来晒早餐的朋友，抓紧时间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晒一晒吧。

好，这首来自于焦麦琪《我们的盛夏》送给大家哈、啊。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我们分享大家的丰盛早餐。

首先呢，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一群哈刷刷的分享，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餐呢是一锅蒸啊，其中有肉包、烧麦、玉米、胡萝卜，还有韭菜末、鸡蛋饼，以及红火龙果一小盘哈，还有拿铁一杯，咖啡打发倒入冰牛奶，同时呢配上了奇亚籽酸奶。谢谢刷刷的分享，刷刷呢昨天还晒了还晒了一下晚霞哈。他说呢，哎呀，这个晚霞真的非常的壮观，不过当时他应该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或者是在路上面啊，这个拍了路上的晚霞，很美啊，确实很漂亮。昨天呢在我们的粉丝二群，多米尼克呢也晒了自己应该是在巢湖边上拍到的很多的晚霞的照片和视频，哇，有人就说真的是无敌了，美景哈。还有呢，在看到我们朋友们晒的早餐哈，下面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三群的雨，他说上午给自己榨了一杯酸奶，这个是芒果酸奶奶昔哈，还烤了两片吐司，煮了两个白水蛋，那结果呢煮的白水蛋忘在锅里了，没有拿，没关系，下班之后回去再吃啊。还有爱小鹿的小乖呢，他说大家周一早上好，台风过境，新一轮的雨水上线，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周一呢继续食堂报道哈，有两个鸡蛋加上一杯牛奶补充能量，新的一周好好生活，好好工作，继续向前冲。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同时呢，这个袁倩哈也说哈，哎呦，这个下雨天哈，大家去户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有一年的这个爬大蜀山哈，被这个雨淋了，下山的路上还摔了一跤，台阶太滑，他说至今记忆犹新。他也提醒大家，这个雨天大的时候哈，这个走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呢，还有我们粉丝八群的朋友们晒的早餐哈，这个爱旅行的小猪啊，他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黑猪肉小包子和酸奶麦片，还有黑豆豆浆啊，谢谢你的分享啊，每天的坚持。同时呢，还有这个 DR 哈，是晒了这个上个周六的时候年轮演唱会现场的一个情况，也感谢大家呢对于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年轮演唱会的支持。当然说到年轮演唱会哈，我们现在其实也正在招募领唱员，如果你想唱歌的话，想在我们的这个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一展歌喉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完之后记得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啊，记得是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哈，这三个信息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大家进行联系。而且我们的领唱员呢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站在这个舞台上，名字就是领唱员。也希望呢下一次我们的舞台上哈可以有你的身影，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继续听到这首欧德阳的《浪漫群岛》，马上8点钟哈，这个红灯唱要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想唱什么呢？来告诉我吧。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精华是消耗品，日常用得快的朋友，今天兰蔻小黑瓶大容量装很值得囤哦。质地清透水润，像蛋清一样，上面一抹，化黑吸收特别快，不粘不闷，后续涂面霜也更好吸收。100毫升正装，单瓶309元，两瓶499元，两瓶499算下来，一瓶不到250。早晚各一泵大容量，用很久。新用户首次购买还能领200元优惠券包哦。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份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走在大街上，无论头顶的天空是晴是雨，都希望你的心里是一片晴空万里。现在时间早上8点，我是陈楚生。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9: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0: 我要开始充电了。
9: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1: 早上好，
9: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2: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大家好，我是田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爱车投保选平安，全国通北新放宽，听心服务不间断，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大家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哇，今天是我一个人唱歌给大家听，所以说更需要你的支持啊，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在我唱歌的同时，也可以把你们的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发给我。看到风中树这位朋友，他说最近刷抖音经常刷到星星点灯这首歌的 BGM 哈，旋律呢真的是洗脑又充满了力量，低谷的时候听格外的励志，迷茫的时候呢能总是给人打气哈。他说今天是周一，也希望呢可以点播这首歌红灯唱来唱哈，送给那些正在坚持努力向前的所有的人。好，来找一下这首歌。还有呢紫葡萄哈，他说呢，哎呦，最近哈真的是忙于工作，忙于生活啊，柴米油盐工作琐事全压在身上。还有前段时间听到了凡人歌啊，是李宗盛的那首歌，对不对？他歌词句句唱到了心里面哈，把普通人的心酸呢，这个酸甜苦辣全都写进了歌词当中。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还有路人停哈，他说身边的一个好朋友要离职了，换城市工作了，他说以后见面的机会可能会变少很多。今天呢，他说上班路上特别想点播一首张震岳的再见哈，他说满是不舍，但是呢还是想把这首歌送给好朋友。虽然说呢你即将远行，但是珍藏在一起相伴的时光永远会记在心中啊。今天哇，大家点了很多这个都很有意义的些歌哈。还有呢，这位叫做石桥的朋友，他说呢，这个偶尔刷短视频的时候，总能看到一些朋友分享的青春的遗憾片段哈，啊，每首歌都会配上后来。他说感觉啊，红灯唱很久没有唱这首歌了。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后来》，年少错过的人和事哈，听起来满满是感慨，啊，送给那些曾经懵懂有遗憾的自己。